0: 这些跑跑长街呀，咱走的这些路，
1: 这块经济
0: 那些些，多这块旅游去，
1: 去哪嘛？去洛阳去，
0: 上洛阳拉当米，一些
1: 当瓜西，
0: 再到那啥建到那么那草包，红豆松的那座红豆松的等，上坡这边嘛，那来就来，这边经济照样流行，也蛮流行的。咱这块有些跑跑长街呀，咱走的这些路，经济那些些的，多这块旅游。
1: Yeah, I didn't know I'm going to do it.